Breathtaking Tranquility from Johannes Brahms's Clarinet Quintet in B minor, Opus 115. That was the second movement, Adagio. You're with RTHK Radio 4, and the time is now coming up to 27 minutes to 9. 我们刚刚一起欣赏过是布拉姆斯的 B 小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 115的第二乐章慢版， 由单簧管演奏家沙朗金联同四位的弦乐演奏家，分别是拉小提琴的范区伦和马特，中提琴演奏家雅及臣和大提琴演奏家利维纽斯一起演绎。 转头回来，节目将会为你送上是威尔第的创作，我们将会欣赏他的圣母颂。

我们刚刚一起欣赏过是理查史特鲁斯的降 E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8的第二个乐章，由小提琴家比卓花联同钢琴家简道可夫送上的演绎。而之前是另一首的室乐作品，是由圣桑创作的 A 小调钢琴五重奏作品14，同样是第二个乐章，有钢琴家卢卡斯尼联同克雷莫纳四重奏带来的演绎。We've been enjoying the gorgeous romance from the violin sonata.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2: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1: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2: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1: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3: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系为大提琴同吉他而写嘅三首夜曲，由布格梅拿创作。而我哋听过嘅演绎咧，就系由利克拿拉奏大提琴，联同吉他好手马基斯带嚟嘅演出。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嘅由零开始，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一套乐团作品，系由卡兰尼奥创作嘅《玛格丽塔岛姑娘》。而为我哋演出嘅系由轩道恩带领嘅利物浦皇家爱乐乐团。

獅子之心四重奏2019年在柏林成立，是当今充满活力的弦乐四重奏新力军之一。他们较早前在伦敦的威格摩音乐厅弦乐四重奏大赛中夺奖，而在来临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这一对四重奏在德国举行的演出，带来贝多芬的早期作品 C 小调第四弦乐四重奏，肖斯达高维涉充满张力以及自转色彩的 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还有舒伯特根据他的歌曲《死神与少女》所写的 D 小调第14弦乐四重奏。这场《狮子之心》四重奏的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大家刚才听过有数万的小提琴协奏曲，作曲家亲自指挥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联同小提琴演奏家夏里亚的演绎。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Gerard Sherman's Violin Concerto played by the BBC Philharmonic, conducted by the composer. The soloist was Olivier Charlier.
2: Shanghai 交响乐团多年来由指挥家余龙带领，逐渐成为受国际关注的顶尖乐团。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他们2023-24乐季的开幕音乐会。演出以周天的都会揭开序幕，是一首受到中国唐代诗作启发写成的音乐，透过植根于中国五声音阶的交响语言，描绘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城市风貌。随后乐团的小提琴首席柳明会加入演奏伯恩斯坦梦断城西组曲由布隆改编的版本，而著名钢琴家佐章会压轴出场，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光芒四射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0: 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头先我哋听过何活特领导嘅古乐学院合奏团带嚟海顿嘅 D 大调第104交响曲《伦敦》。
1: We have been listening to Haydn's Symphony No. 104 in D, played by the Academy of Ancient Music, conducted by Christopher Hogwood.
2: 獅子之心四重奏2019年在柏林成立，是当今充满活力的弦乐四重奏新力军之一。他们较早前在伦敦的威格摩音乐厅弦乐四重奏大赛中夺奖。而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这一对四重奏在德国举行的演出，带来贝多芬的早期作品《C 小调第四弦乐四重奏》，肖斯达高维涉充满张力以及自转色彩的《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还有舒伯特根据他的歌曲《死神与少女》所写的《D 小调第14弦乐四重奏》。这场《狮子之心四重奏》的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交响诗系管弦乐作品，主要特征是有伴随住音乐的标题，标题可长可短，一般都会预期观众在欣赏演出前读过。交响诗 symphonic poem 这个词汇是在1854年李斯特演出塔索 Tasso 的时候所创，李斯特仲将自己之前称为序曲的多首作品改称为交响诗。他之后有很多浪漫派作曲家都很喜欢写这个新曲种，包括现在听着由珀佩加指挥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演出史密塔纳的交响诗《我的祖国》入面的摩尔道河》。

之后写咗唔少交响诗嘅，仲有将交响诗称为音诗 （tone poem） 嘅理查史特鲁斯。佢喺掌握音乐动机、管弦乐创新同令调性一致嘅技巧，令佢创作咗至今仍然喺呢个曲种入面最长，以及描绘标题最细致嘅作品。包括而家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奥乐团演出嘅《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呢一段日出虽然并非嚟自哲学家尼采嘅同名小说，但喺作曲家笔下就系呢个日出启发咗隐居嘅查拉图斯特拉，再翻去人群当中分享自己嘅不生智慧。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听过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啊。你好，我系马盈盈，阵间咧会带俾你一系列短曲啊。呢啲音乐咧，因为篇幅比较短小啦，所以听起嚟应该会比较轻松啦。其中一首咧就系法雅嘅作品，叫做歌曲，但系呢一首音乐其实系写俾钢琴噶。西班牙作曲家法雅喺佢嘅创作生涯初期咧，主要就系写钢琴曲嘅，咁当中好多系小品啦。阵间我哋听嘅呢一首歌曲就系写于1900年啦，音乐咧好似富有浪漫气息嘅无词歌噶。阵间会由皮里亚尼斯弹奏，然后咧就想带俾你巴克嘅音乐啊，就系 F 大调意大利协奏曲啦。巴克咧本身系德国人啦，佢一生基本上都系留喺德国噶，不过佢对流行嘅意大利风格亦都好熟悉噶。佢喺1735年出版嘅一本键盘乐器曲集入边，就有一首意大利协奏曲啦，编号 BWV 971。在意大利流行的协奏曲入面，重点是凸显独奏和乐团的对比，而巴克的这首协奏曲只是用到一部键盘乐器演出的，但是我们都可以在音乐入面感受到有些乐段好像合奏，有些就会像独奏。阵间想和你听一个手风琴的版本，演奏者是沙苏。至于而家咧，带俾你艾尔加一首小品啊。艾尔加咧写过好多迷人嘅短小嘅乐曲噶，最为人熟悉嘅应该就系《爱的礼赞》啦。咁佢嘅小品咧都展现咗佢擅长写旋律嘅强项噶。至于我哋阵间会听呢一首咧，叫做《五月之歌》，原本系钢琴伴奏嘅小提琴曲。我哋听下艾尔加系1928年将乐曲配器嘅管弦乐版本啦，交俾北部交响乐团演奏啦，指挥。是马莲娜。

0: 一首巴克作品啊，头尾乐章洋溢住欢欣嘅气氛啊，而中间嘅慢乐章就好似咏叹调咁抒情。呢首音乐咧系写俾键盘乐器嘅 F 大调意大利协奏曲编号 BWV 971。刚才嘅演出入边咧，沙苏系用到手风琴演奏噶。
1: Edward Elgar's May Song kick-started our program today, performed by the Northern Sinfonia Orchestra, conducted by Neville Mariner. The next recording was by the pianist Javier Perianes, performing Manuel de Falla's Canción. Rounding up this segment, we heard Johann Sebastian Bach's Italian Concerto in F Major, BWV 971, performed on the accordion by Vivian Chassot.
2: 一时之选，马盈景。
0: 阵间我哋转去听下中国音乐啦。其中一首咧叫做《苗岭的早晨》啊，系作曲家白成仁为新发明嘅口笛创作嘅。咁当中咧展现苗岭秀丽嘅风景，到处都有雀鸟歌声啊。而我哋阵间会听嘅咧系焦金海改编俾古筝嘅版本啊，亦都系由焦金海弹奏啦。咁跟住咧有一首好熟悉嘅中国管弦乐作品啊，就系《瑶族舞曲》啊，系刘铁山。以及茅原在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用到粤北的瑶族的传统歌舞古乐为素材的，阵间会交给御龙指挥的中国爱乐乐团演奏。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在台湾很流行的民歌，是源于日治时期的歌曲，就是邓宇贤作曲的《望春风》了。这首音乐建基于五声音阶，不过我们阵间会听到这个钢琴版本第二段的和声有更多变化了。改编者亦都就是英国钢琴名家侯夫，亦都是由侯夫弹奏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1: 各位朋友，你哋好。
0: 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0: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了一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Moment Musical， 阮坤瑶，音乐瞬间，姚润坤。
1: Hello and welcome to Moment Musical. In this episode, we'll hear Schubert's String Quartet No. 15, as well as Anton Rubinstein's 4th Piano Concerto. Before both, however, we'll hear the second partita for solo violin by J.S. Bach, the BWV 1004 in D minor. 欢迎收听音乐瞬间，今集为大家带来的有舒伯特 G 大调第15弦乐四重奏，还有安东鲁宾斯坦 D 小调第4钢琴协奏曲。另外仲有开始节目的巴克 D 小调第2无伴奏小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4。BWV 1004是三首无伴奏组曲的第二首，五个乐章包括平时组曲固有的4个舞曲。首先是中速的德国阿勒曼舞曲，跟住是快速的法国富朗特舞曲，较慢的西班牙萨拉班舞曲和更快的英国吉格舞曲之后，带来的是比四首加埋更长的下腔舞曲。而这首下腔舞曲就有29个变奏那么多。开头的德国阿勒曼舞曲相对平稳，到富朗特舞曲就会听到颇多强音，而且着重三连音和附点音符的细致分别。去到较慢的萨拉班

0: Violinist Heinrich Schering just finished playing J.S. Bach's Partita No. 2 in D minor for solo violin. 小提琴家舒彦宁方才演奏过巴克嘅 D 小调第二无伴奏小提琴组曲。跟住落嚟，我哋会听舒伯特嘅 G 大调第15弦乐四重奏作品 D887。呢首系最后一首弦乐四重奏，比起舒伯特之前更出名嘅室乐作品，更着重于抒情同埋旋律多过和声。但同時又探索在調性之間游走，在他其他作品之中並不常見。同大多數平時都是植根於歌曲的音樂不同，這首四重奏是植根於音樂動機。舒伯特為了強化這些對比，用了不少大細聲的對比、多種音樂的質感和用撥弦，因為著重的是抒情而非傳統的和聲結構，令這個四重奏的樂章結構相對模糊。从第一乐章开始，一直到整首四重奏完结的时候，音乐都在大调和小调之间交替，甚至可以说举棋不定。一直到第一乐章的尾声 Coda， 我们才可以肯定作品是 G 大调。另一个令人觉得不安的原因，可能是在第一乐章凭着附点节奏和八度跳音而成为最强而有力而且精炼的主题，经常在小调更显喧宾夺主。英文旁述之后演出的是茱莉亚弦乐四重奏。
1: Next, we have Schubert's String Quartet No. 15 in G major, D887. The G major quartet is the composer's most consistently violent and tonally unstable large-scale work, a world away from the more familiar and lyrical Schubert, but a searing expression of an equally crucial aspect of his musical persona.We're going to hear this almost orchestral piece of chamber music played by the Juilliard Quartet.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先系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晚6:30。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又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7月6日，我哋翻到去1811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We were listening to Rodrigo's Concierto de Aranjuez with Julian Bream on the guitar, accompanied by the Europe Chamber Orchestra led by John Elliott Gardiner.
1: 1999年嘅今日，西班牙作曲家鲁迪都喺马德里逝世。我欣赏过有佢嘅亚兰古斯协奏曲，吉他演奏家贝尔廉，连同加迪拿带领欧洲室乐团演出过。今日小事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日日乐之。
2: 狮子之心四重奏2019年喺柏林成立，系当今充满活力嘅弦乐四重奏新力军之一。佢哋较早前喺伦敦嘅威格威音乐厅弦乐四重奏大赛中夺奖，而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呢一对四重奏喺德国举行嘅演出啦。达尼贝多芬嘅早期作品《C 小调第四弦乐四重奏，肖斯达高维斯充满张力以及自转色彩嘅《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仲有舒伯特根据佢嘅歌曲《死神与少女》所写嘅 D 小调第14弦乐四重奏。呢一场《狮子之心》四重奏嘅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葵涌道往九龙方向近丽景港铁站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荃湾路近大河道。较早前连翔道往荃湾方向近海盈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复常。强风措施方面，昂船洲大桥中线封闭，最高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同时青屿干线最高车速限制亦都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茂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竹园道，将军澳道上行往张隧及秀茂坪道龙尾观塘码头。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伟业街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九龙湾体育馆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龙翔道近油池湾村，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常德村。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七月六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揾嚟咗剧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4: 今日散场之后，请嚟剧评人阿蛋叶运强嚟同我哋倾偈嘅。阿蛋你好。
5: 曲飞你好。
4: 我想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听众都有接触过韩国的流行文化，韩剧啊、电影啊咁样。其实近几年呢，七 A 班戏剧组的一休啊，同韩国的合作呢好密切。知道呢近期呢他们又引入了一个的作品，咁就都可以讲是香港同韩国一起合作的一个的演出。那个的戏名呢好有趣的，叫有真与有真。有冇个有，真假个真。咁啊，故事咧系一个嘅韩国嘅编剧，咁啊导演咧一休即系剧团嘅艺术总监咧，佢就做翻译同埋导演嘅。嗱，我谂听众或者我自己本身咧，对韩国嘅编剧嘅想法咧，好有期望嘅。因为我哋先唔讲导演嘅手法或者演员嘅表现先啦，究竟今次呢一个剧本有冇惊喜啊？
5: 我先讲讲我入场嘅时候见到啲乜嘢。咁我入场嘅时候呢，就同时呢就派咗一个手接嘅纸仔俾我。咁係咩嚟呢？原来长刊嚟㗎喎。咁原来呢佢哋嘅入场嘅时候呢就先派咗一份长刊俾你。就突显一样咩呢？原来细个嘅时候呢，女仔係好鍾意传纸仔嘅。咁呢佢哋就先用呢个切入点话俾你知啊，呢个戏呢就係讲两个少女嘅一啲主题嘅。咁呢個切入點相當好，咁我就冇睇到長刊，咁我入到睇嘅時候呢，就見到上環文娛中心呢嗰個演奏廳呢其實唔係好大，可能好多人都去過，其實係百零位好細嘅啫。咁但係呢佢成個製作呢就做到一個好似劇院咁嘅規模嘅製作。咁嗰個無論個音響效果啦，佢得一個大提琴同埋一個 keyboard。

0: 嘅啫，咁就做晒成个戏噶啦。咁当然啦，就连埋两个主角阿黄四叶啦，同埋阿谢冰莹啦，咁样两个做嘅。咁成个戏我提少少个内容，个故事背景咧，就系讲两个女仔佢哋喺中学里边相遇翻，咁又发觉原来佢哋喺幼稚园已经认识噶啦。咁喺佢哋嘅成长呢、這个读书阶段里边啦，喺爱情啊、学业啊，其实感情方面啦，遇到嘅成长问题啦。在期间呢，他们发现到原来他大家都共同有一个创伤，是细个受到侵犯。而这个这样的主题呢，就引发到他们在这个戏里面不同的起伏。而当中用很多音乐，用很多歌曲去串联他们整个戏，相当震撼。我为什么用震撼呢？一休曾经提过，他写这个翻译的时候呢，他用文字讲了一样东西，他说这个戏难得的地方就是呢，他们不是用一个呼天抢地的描述去讲他们两个感情和受到的创伤，而是呢他用一个文字，他们互相关怀，互相抚慰他们的情感，这个点子去带出他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怎样受到侵犯，还有他们遇翻之后两个点样去互相安慰而淡出出呢个咁嘅事件。咁观众睇嘅时候呢，有一种好矛盾嘅心态，就係话呢好爱呢两个小朋友，睇嘅时候好似佢哋身边系家人咁样。咁而睇嘅时候呢，亦都带一种好伤感嘅情况，但同一时间又好欢乐。点解呢？佢哋同一时间演绎到妈妈啦，佢哋自己之间嘅妈妈啦，佢哋自己互相之间嘅关怀啦，喺度互相串集。其实成个戏里面呢，有好多好多点子呢，係好似我哋互相之间成长里面嘅啲剪影嚟㗎。咁所以睇嘅时候呢，无论係大人好、小朋友好、成年好、老人家都好，好多老人家嚟睇，或者係啲可能佢哋嘅亲戚，或者知道呢个戏讲咩啦。咁成个戏呢，每一个人睇嘅时候，我发觉佢哋呢好静，好喺度观察。最后尾临完场嘅时候啦，掌声雷动，我啱啱好彩赶到及睇尾场。睇完之后，哇，我觉得成场嗰个百零个观众嗰个掌声呢，好似成个劇院四五百人咁样，好震撼。
1: 因为呢，我哋讲緊呢一个嘅演出呢，其实系一个演读嚟嘅，又演又读，其实某程度上呢，喺个细嘅空间去即系呈现咗呢个韩国艺人嘅音乐劇作品。咁我想请问阿蛋，你刚才讲话嗰个主角本身嗰个故事嗰个遭遇嘅话，我想问下嗰个角色嗰个设定嗰个嘅年纪系几大？你话佢系细路，系高小啊、初中啊，定系已经系大学嘅呢？
0: 故事咧就讲佢哋两个喺中二里边相遇翻，一个就系外向啲嘅，一个就文静啲嘅，咁佢哋两个性格都唔同嘅，但同一时间都因为自己喺幼稚园里边原来已经认识嘅，喺中二相遇翻嘅时候咧就提翻佢哋自己一段往事，嗰段往事就系佢哋互相之间都喺幼稚园受到侵犯。就咁嘅原因啦，系啦。
1: 明白。嗱，因为咧全场咧我见到嘅资料就100分钟，不设中场休息嘅。咁呢一類型嘅演讀嘅作品呢，即係當然啦，我哋都即係非常之盼望佢真係可以做一個即係正規舞台劇嘅一個嘅我哋叫做多啲戲劇元素嘅演出。對你嚟講，身為一個評論人嚟講，今次嗰個閱讀經驗同埋會唔會有一個盼望，就話希望佢哋都真係喺一個較為大啲嘅或者所謂正規嘅製作嗰度呈現出嚟，嗰、那個戲劇力量其實會唔會更加強啊？
0: 可能大家觀眾睇之前會俾演讀呢個字呢加格，以為自己呢個演讀嚟嘅啫，唔係正式演出嚟嘅。入到睇嘅時候呢，我睇完之後，我個人發覺呢，其實跟上呢個戲呢已經係一個好正式嘅演出。點解呢？嗱，佢哋講兩個學生，咁而家呈現出嚟呢就兩張台，兩張書台啦，咁加上幾張凳啦，咁仲有兩個公仔洋娃娃，就代表佢哋一啲可能係一啲佢哋嘅剪影投射啦，加上旁邊兩個現場演奏嘅朋友啦，一個就keyboard 啦，一個就提琴啦。咁睇嘅時候呢，我都覺得呢個演讀嚟啫，但係我越睇就發覺，咦，其實呢個已經可以正式演出。點解呢？佢哋本身好注重服裝，做曬兩套校服，同一時間佢哋前面呢有兩個好似琴譜架咁嘅嘢呢，喺度不斷揭緊個劇本，每一頁啊每一場喺度揭緊。其實我喺度睇嘅時候就發覺，咦，佢哋已經學生，咁其實書本揭頁呢啲其實都係佢哋學生做緊嘅啫，其實都好融入個戲裏面喎。所以呢，當佢哋演讀緊睇緊劇本，或者甚至乎睇歌詞都好啦，完全冇覺得好似有一啲唔夾嘅地方啊。所以呢個我都係好欣賞一休佢處理呢個場口嘅時候嗰個調度同埋整體嗰個處理。 同埋我好欣赏佢咧，呢个系一个好简约，真系两张台、几张凳、两个洋娃娃，跟住两个现场嘅演奏家就系侧边做，就已经做晒成个戏。仲有一点我好想好想提嘅就系咧，一百分钟嘅戏做完之后，我突然之间发觉吓，佢出嚟谢幕一着灯吓，完噶啦，冇噶啦。我仲想睇落去，我仲想了解佢两个小朋友，佢哋跟住会点样？呢个就系我觉得呢个戏欣赏嘅地方。
1: 嗱，如果你咁样分享法咧，我自己嘅个人嘅经验咧，觉得如果嗰个嘅故事或者个戏剧力量强嘅咧，可以拉到我哋呢一啲咁有经验嘅人咧，进入咗个戏剧世界，而忘记咗嗰个时间线，喺嗰个嘅世界戏剧世界里面咧。游走或者跟住即係編劇嗰支筆咁樣去行嘅時候呢，突然間呢完嘅時候呢，個人就會好似南柯一夢咁醒咗，然後仲好想睇落。咁呢一樣嘢係唔容易嘅，個原因係因為你睇嘅時候你冇分心，你一直都俾嗰件事件牽住走。好啦，嗱，亦都想問一問啦，剛才你講咗啦，一休嗰個嘅即係舞台美學嘅處理，喺有限嘅資源裏面咧，其實佢已經做到超曬班。咁兩位演員嗰個臨場嘅心理質素同埋嗰個表現係點咧？
0: 呢兩個其實都係好有經驗嘅演員，黃雪葉或者係謝冰翼，佢哋兩個咧又演少女又演媽媽。互相穿插角色，互相变身嘅时候呢，完全冇觉得係好压迫啊，完全觉得你觉得好信任啊，呢个媽媽咦演得几好喎，佢突然之间变身媽媽同个女讲嘢嘅时候，佢哋互相之间两个人呢其实演緊几个角色㗎。咁喺个穿梭里面呢，你完全冇觉得好似有啲唔夹啊嘅地方。同埋呢，正正就係因为佢哋带动到我哋嘅情绪呢，入咗个空间里面，好似我哋变成佢身边嘅同学咁样囉。
1: 咁即係佢个感染力都真係好强。
0: 是啊，
1: 好啦，我最后想请问翻一样嘢啦。其实呢类型嘅故事咧，嗰、那个结局咧，好多时候都指向某一种嘅叫做方向嘅。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今次编剧对于一个咁沉重嘅社会议题，对于即系我哋要真系要爱惜我哋嘅下一代，而遇到嘅一啲嘅悲剧嘅话，其实佢最后尾嗰个结论系啲咩？
0: 我觉得最后尾嗰个结局咧，大家係好我唔可以話好舒服因為我覺得正如人生都係一樣啦，人生有起伏先至係人生㗎嘛。咁正正呢個戲我覺得佢呈現嘅都係俾到我哋，其實人生裏面都不斷有風浪有挫折，但同一時間都有開心。正如裏面嘅歌曲，佢哋嘅演繹都係佢哋帶緊我哋上高山好開心，跟住又落返嚟谷底又好似好唔開心，但同一時間佢哋係互相喺度支持緊，最終我哋大家喺互相關懷裏面攞到一個平衡，咁我覺得呢個完結係相當唔錯嘅。
1: 咁我都覺得如果係從呢個走向嘅話咧，我都經常講嘅，即係有陣時咧，成熟嘅編劇咧唔係一定淨係寫愛嘅。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安慰比愛係更加重要。咁好可能咧，呢個劇本咧嗰個走向咧，都希望我哋咧多啲安慰同埋關心。即係一啲受過創傷嘅朋友。咁今日呢好多謝阿蛋呢嚟同我哋講咗呢一個七 A 班戲劇組嘅一個嘅演讀啊，韓國嘅一個嘅劇本叫有真與有真。咁希望我非常之盼望佢哋真係可以攞到資源，可以做一個正式嘅劇場演出，俾更加多香港嘅觀眾睇到有質素嘅劇本。同埋我哋一啲文化交流嘅項目啦。今日多謝阿蛋，有機會我再邀請你講其他嘅製作啦。謝謝你，拜拜。
0: 唔客氣，拜拜。
2: The Commission on Poverty has released the report on impa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in Hong Kong. Major policy areas provid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for all.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support specific groups. We will remain people-oriented, fostering tripartite collaboration to support those in need. Collaborate for greater impact. Envision targeted support. Visit the Commission's website now to learn more.
3: The Chief Executive's 2026 Policy Address Public Consultation was launched.
4: Over the past 4 years, we have listened to the public, rolled out various measures, and delivered results in economic growth and improvements in people's livelihoods. I welcome your views. Let's work together to write a brighter chapter for Hong Kong.
3: Visit policyaddress.gov.hk for more.

时间嚟到6:20接近21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8:30。第六次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小说我哋翻到去1842年，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925年的今日，撒蒂被埋葬，拉威尔都有去看到的。我们欣赏过是撒蒂的三首金乐配第，钢琴家何华夫为我们弹奏过。
1: That was Satie's Toi Gymnopédie with Nicholas Horvath on the piano.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在六月份和七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N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八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来到7月6号一个星期的新开始，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由现在到晚上8点都由我王家浩代替林嘉琪主持节目，欢迎你啊。今晚为大家揀来的全部都是合唱界的经典，先以韩德尔的作品开始了，他的这一部《诗祭札督》是他的第一部加冕颂歌来的 HWV258， 一起欣赏韦确斯指挥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联同英国室乐团的演出。

汉德尔嘅一首加冕颂歌《司祭札督 Sadoc the Priest》，刚才听过系韦克斯指挥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联同英国室乐团一同演出。继续系汉德尔嘅经典合唱作品，嚟自弥赛亚嘅两段选段。

来自微赛亚的两段选段，有一婴孩为我们诞生和哈利路亚大合唱。刚才听过基斯道化士指挥十六人合唱团及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欣赏德国的合唱作品，布拉姆斯的这一首德意志安魂曲。他说这部作品不是为往生者而写，而是为在世的人而写，安抚他们的心灵。一起欣赏当中的这一段，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尚存的城，由巴夫若菲指挥瑞典电台合唱团，加上法兰克福电台合唱团，再联同南中音迪斯亚一同演出。

嚟自布拉姆斯嘅德意志安魂曲作品45当中嘅第六乐章啊，我们在这里本没有上传的城，由男中音迪斯亚加上巴夫若菲指挥嘅瑞典电台合唱团同埋法兰克福电台交响乐团一同演出。继续都系一首安魂曲，莫扎特嘅安魂曲，一齐欣赏当中开头嘅三段片段。

嚟自一张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尼泽塞金指挥柏林电台新乐合唱团加上欧洲新乐团带来过是莫扎特安魂曲的三段选段，开头的安息经、垂怜经和震怒之日。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是美国的无伴奏合唱作品Morton Lauritsen 罗力逊所写的这首 O Magnum Mysterium 伟大的奥秘。

听过合唱组合 Fortress 8 八星步合唱团带来过是 Morten Lauritsen 罗力逊的一首伟大的奥秘。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0: 结束今日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听过电影音乐界一部非常之著名的合唱音乐，来自约翰威廉士的手笔《星球大战前传：魅影危机》当中的这一段《命运的决斗》，由伦敦交响乐团及合唱团演出，由作曲家亲自指挥的。我是王家浩，我们听晚再见啦，拜拜。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2: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Symphonic Poem 交响诗。

交响诗系管弦乐作品，主要特征是有伴随着音乐的标题，标题可长可短，一般都会预期观众在欣赏演出前读过。交响诗 symphonic poem 这个词汇是在1854年李斯特演出塔索 Tasso 的时候所创，李斯特仲将自己之前称为序曲的多首作品改称为交响诗。他之后有很多浪漫派作曲家都很喜欢写这个新曲种，包括现在听着由珀佩加指挥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演出史密塔纳的交响诗《我的祖国》入面的摩尔道河》。

之后写咗唔少交响诗嘅，仲有将交响诗称为音诗 （tone poem） 嘅理查史特鲁斯。佢喺掌握音乐动机、管弦乐创新同令调性一致嘅技巧，令佢创作咗至今仍然喺呢个曲种入面最长以及描绘标题最细致嘅作品，包括而家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奥乐团演出嘅《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呢一段日出虽然并非嚟自哲学家尼采嘅同名小说，但喺作曲家笔下就系呢个日出启发咗隐居嘅查拉图斯特拉，再翻去人群当中分享自己嘅不生智慧。

0: Mong Fusen on the 4th of September of last year. Founded in Berlin in 2019, the Leon Choral Quartet represents the vibrant presence of the long-standing string quartet tradition. In 2022, the Leon Choral Quartet was awarded the prestigious music prize of the Jürgen Ponto Foundation. Soon after, Jonathan Schwartz, first violin, and his brother Lucas cello, together with their colleagues Amelie Wallner, second violin, and Mayu Conway, viola, triumph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ring Quartet Competition at London's Wigmore Hall, where they not only secured first prize, but were also showered with 9 additional special awards. Here, the second violin is played by Loic Rio, a member of the renowned Modigliani Quartet. The Leon Choro begins with Beethoven's String Quartet, Opus 18, No. 4, the only minor key work among his early quartets that is charged with restless energy from the outset, made even more compelling by the absence of a slow movement. This is followed by a modern classic, the intensely autobiographical String Quartet, No. 8, Opus 110, by Shostakovich. The evening concludes with the monumental D minor quartet, Death and the Maiden, by Schubert, a highlight of the string quartet repertoire.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今晚我们会欣赏到狮子之心四重奏的演出，是在2025年9月4号在菲森圣孟巴罗克修道院帝国厅演出的。狮子之心四重奏在2019年成立于柏林，是当今弦乐四重奏传统中充满活力的新代表之一。四重奏在2022年获得享负盛名的邦图基金会音乐奖，其后更加在伦敦威格摩音乐厅举行的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中大放异彩。他们由第一小提琴手舒华斯以及他的大提琴手兄弟，再聯同第二小提琴家華拉納和中提琴演奏家近衛麻油組成。不過今晚的第二小提琴手是一位客席樂師，是來自莫迪葛利安尼四重奏的小提琴家，他的名字是李奧。在這場音樂會當中，我們會聽到獅子之心四重奏帶來3套作品。首先是貝多芬的C小調第4弦樂四重奏作品18第4首，亦会听到肖斯达高维涉非常戏剧性的 C 小调第8弦乐四重奏，而音乐会的尾声会以舒伯特的 D 小调第14弦乐四重奏，又名叫《死神与少女》这部作品结束。首先是贝多芬的一首 C 小调第4弦乐四重奏作品18第4首。这部作品是贝多芬早期弦乐四重奏中唯一一首小调作品，一开始就充满不安和紧张的能量，而且全曲没有慢乐章，令到音乐更加紧凑。整体调性的布局围绕着 C 小调展开， C 小调是贝多芬最具代表性的调性之一，在他不少的作品中都用来表示命运感和悲怆的情绪。这部弦乐四重奏第一和第四乐章以及第三乐章的小步舞曲都是以 C 小调为主，第二乐章则转入 C 大调，带来一段充满诙谐和轻松气氛的音乐。第三乐章的中段则暂时转为降 A 大调，在回到 C 小调之前进一步加强情感上的对比。全曲共分为4个乐章，第一乐章采用奏鸣曲式，以推动力十足的节奏营造出躁动不安和充满当时狂飙突进风格精神的气氛。而第二乐章的速度记号是谐弱的行板，透过复调即体和各声部之间精巧而且富有趣味感的卡农模仿，展现既幽默又细腻的音乐对话。第三乐章则以优雅流畅带有舞曲风格的旋律形成对比，流露出抒情的一面。最终乐章采用回旋曲式，亦都融入匈牙利民间音乐，当时被称为是吉卜赛风格的节奏和色彩，在热情奔放的气氛中为全曲画上充满活力的句号。好快就会听到贝多芬的 C 小调第4弦乐四重奏作品18第4首，由《狮子之心》四重奏演出。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赵约翰史特劳斯的这首圆舞曲《蓝色多瑙河》作品314，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啊。这首作品就是受维也纳男声合唱团邀请创作的，配上的歌词就是来自贝克的诗句，在多瑙河上，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上。不过这个版本就不是那么受欢迎，后来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面就再演出这首作品，不过作曲家就删走了歌词部分，结果大受欢迎。这首作品到今天都是那么受欢迎的。我们欣赏一下杜达利指挥维也纳爱我乐团的演出。

杜达美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过小约翰史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品314。跟住来我哋欣赏就系理查史特劳斯嘅歌曲《晚上》啊，作品10嘅第三首。歌词啦就系出自奥地利诗人吉姆尔嘅诗集《最后的叶片》。诗集嘅内容咧就系关于大自然、花同埋爱噶。咁喺1882年啊，就有人介绍呢一位诗人嘅诗集俾作曲家认识啊。咁啊，其中咧就系呢一本诗集啦。杰弗逊咧就认为呢一首作品《晚上》充满恐惧啊。嗱，晚上咧就夺走咗白天熟悉嘅形象同心爱嘅人。作曲家咧喺音乐咧都展示出晚上包罗万有嘅力量啊！我哋欣赏一下女高音歌唱家丹奴同埋钢琴家杜树嘅演绎啊！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法兰西在1912年出生的，他是法国作曲家，爸爸是音乐学家来的。他呢就是位于法国西北部的黎曼音乐学院当院长，而他妈妈呢就是歌唱家。他呢也在爸爸的这间学校那里就读，之后呢就去了巴黎音乐学院继续进修。他六岁就作曲了。鼎鼎大名的作曲家布朗卓就非常之欣赏法兰西，还很支持他的音乐事业。法兰西呢还在年轻的时候，拉威尔就已经跟他父母说了，法兰西很有天赋，千万不要扼杀他的天赋，不要让他天赋枯萎。今天我们欣赏的呢就是法兰西的《花之中》，在1959年完成的，就是由费城乐团的双簧管首席邀请他创作的，是20世纪很重要的双簧管作品之一。七首的小品就由早到晚以音乐形容不同的花卉。我们听下双簧管演奏的《麦芽》，联同梅尼奥斯所领导的圣马田声乐团的演出。

吹奏双簧管嘅迈亚，联同梅尼奥斯所指挥嘅圣马田西乐团演绎过法兰西嘅花之中。跟住来咧，我哋会欣赏贝多芬嘅两首浪漫曲啊，就系、是、F 大调嘅浪漫曲作品50同埋 G 大调嘅浪漫曲作品40啦。

啱欣赏过噶啦，就系、是、贝多芬嘅两首浪漫曲 ，F 大调作品50嘅浪漫曲，同埋 G 大调作品40嘅浪漫曲啊。拉奏小提琴嘅系奥基，另外仲有史蒙尼所指挥嘅维尼蒂独奏家室乐团。就以呢两首嘅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爱你得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钢琴新星系列坐你，是在2026年2月14号布鲁塞尔法拉热一号录音室录音。生于乌克兰基辅的钢琴新星坐你，近年来以众多比赛奖项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除了2022年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铜奖之外，还有21年利兹国际钢琴比赛第四名，以及2018年西班牙桑坦德举行的 Paloma O'Shea 国际钢琴比赛冠军及金牌。他在今场演出带来德布西、布拉姆斯、孟德尔逊，还有乌克兰作曲家利森高的作品。虽然没有交响曲和协奏曲那么规模宏大，但因此作品更需要在短时间内表达音乐意念，对一个钢琴家来说挑战更高，令这场音乐会不容错过。

琴嘅咧就系蒙泰罗啊，呢一位巴西嘅钢琴家蒙泰罗啦，喺2003年啦，就喺布宜诺斯艾利斯嘅阿加里树国际钢琴比赛咧获得一奖啊。随即啦，就跟随杜托华所指挥嘅布宜诺斯艾利斯爱乐乐团同台演出啦。在2020年贝多芬诞生250周年那年，他就在八场的独奏会里面弹了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了。我们听一下他演奏杜明尼高·史格拉蒂这首 C 小调奏鸣曲

钢琴家蒙泰罗弹奏过杜明尼高·斯格拉蒂嘅《C 小调奏鸣曲》作品 K526。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莫扎特嘅 A 大调第21首交响曲，作品编号 K134。莫扎特咧喺16岁嘅时候咧就写呢一首交响曲噶啦。嗱，佢喺嗰段时间啦，灵感好丰富，非常之多产啊。喺1771年12月去到1772年8月啦，已经写咗8首交响曲啦。呢一首交响曲咧都系其中之一啦。第21首交响曲咧有4个乐章，第1个乐章啊字就非常之清晰，第2个乐章嘅主题咧就好似唱歌一样啊。我哋听下安提蒙领导维也纳室乐团嘅演绎啊。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舒曼咧喺1842年咧就写咗唔少嘅室乐作品，而呢一首钢琴三重奏幻想小品作品88就系其中之一啦。不过咧佢咧就修改过好多次啊，结果咧去到1850年秋天啦先至出版啊。幻想小品咧有四个乐章：浪漫曲、幽默曲、二重奏同埋中曲。咁我哋听下咧孔斯巴卡钢琴三重奏嘅演绎啊。

呢一首咧就系舒曼嘅幻想小品，作品88，由孔斯巴卡钢琴三重奏送上。就以呢一首作品啦，结束今晚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0: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1: 各位朋友，今晚喺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們好，上星期在節目中就介紹了Van Cliburn 這位鋼琴家，我現在手頭上就有一張 CD， 是兩位的朋友，他們就在 Facebook 認識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時候都會跟自己說，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歲。
2: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的音樂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00-8:00，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古建琴大师李安夏特弹奏过 J.S. 巴克的 D 小调半音幻想曲与副格曲 BWV 903。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欣赏过男中音葛立联同钢琴家布兰道一同演出舒伯特选自冬之旅的回望，还有庞基耶利的时光之舞由约菲带领哥德堡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有拉威尔嘅《富普兰之墓》，由杜托华带领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我哋亦会听到一首浙江民歌《霓裳曲·玉娥浪》，由闵慧芬拉奏二胡。最后有钢琴家奥特带嚟格里格嘅钢琴抒情小品当中嘅夜曲。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刚才欣赏过比赛选自第一卡门组曲的间奏曲，由艾米娜带领皇家爱乐乐团演出，还有钢琴家邱伊特带来 J.S. 巴克的意大利协奏曲 BWV 971。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布特胡夫的两首英国牧歌，由马田娜爵士带领圣马田室乐团演奏。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麦尼夫改编加比埃利嘅五声部歌曲，由加拿大铜管合奏团演出。仲有布拉姆斯嘅 E 小调第一大提琴奏鸣曲作品38嘅第一乐章。拉奏大提琴有罗斯卓波维涉，弹奏钢琴嘅有舒尔健。最后会听到意大利作曲家伊洛蒂嘅春天，由作曲家本人弹奏钢琴，连同斯拿带领嘅皇家爱乐乐团演出。

费纳斯带领过泰利士学者合唱团演出德普利选自《武装人弥撒曲》当中的《信经》。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欣赏过波兰女作曲家巴拉洛夫斯卡创作的《少女的祈祷》，弹奏钢琴是中村宏子。还有布特胡夫的《十罗普郡一少年》，演出是马莲娜爵士带领的圣马田失乐团。跟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有泰云纳创作的《禅宗》，由宾纳迪蒂担任小提琴独奏，联同李顿带领的伦敦爱乐乐团演奏。还有布里奇的《旋律》，由大提琴家比加兰联同钢琴家安域克演出。最后会听到华格纳的《齐格菲木歌》，带来这个版本有蒙道带领的皇家爱乐乐团。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我哋欣赏过钢琴家费艾亚带嚟肖邦嘅三首马祖卡舞曲作品五十，亦有莫扎特嘅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 二百九十九嘅回旋曲乐章。吹奏长笛有启沙，弹奏竖琴嘅有加纳斯，同台演出系各支带领嘅夫莱堡巴洛克乐团。而刚才呢一首作品是女高音奥瑞加上力图带领的百名汉史交响乐团带来海顿的创世纪当中的一首咏叹调，名叫《绿草如茵的田野》。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另外三首作品。首先是拉克莫尼洛夫的《斯大调音乐会练习曲》作品33的第二首，由钢琴家帕拉亚弹奏。還有 J.S. 巴克的 G 大調第三布蘭登堡協奏曲 BWV 1048，由利安夏特帶領他自己的古樂團演出。最後有吉他演奏家巴魯高彈奏葛拉納多斯的西班牙舞曲作品37其中的三首舞曲。

班洛克带领过英国古乐团演奏韩德尔的《士巴女王进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欣赏过西贝流士的《图翁奈拉的天鹅》，由巴比洛利带领哈莱乐团演出，当中美妙的英国管段落由费列查吹奏。我们亦听过舒伯特为小提琴和弦乐团而写的 A 大调回旋曲，由小提琴家基利玛加上查加霍夫带领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跟着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当中的糖果仙子舞曲，由马加域治带领日本爱乐乐团演出。还有莫扎特的第二弦乐西游曲，作品编号 K125B，由萨尔斯堡莫扎特学院室乐团演奏的。最后会听到日本鲁特琴大师金川太典带来 J.S. 巴克的降E大调前奏副格与快板。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刚才我们欣赏过拉赫曼尼洛夫的声乐练习曲，由小提琴家贝尔加上史顿带领的圣路加乐团演奏，还有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由艾斯担任钢琴独奏，联同海廷带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王健吹奏箫带来江先卫的姑苏行。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曼陀林演奏家史提芬斯带嚟比切之尼嘅波尔卡变奏，仲有法朗克嘅前奏圣咏语副格，由钢琴家鲁宾斯坦演出。最后会听到莱曼为电影《暖冷群芳》嘅一段音乐，名叫《伦敦的呼唤》，由基克特带领国家爱乐乐团演出。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继续关注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会听到这一位来自英国的古建琴演奏家兼早期音乐大师贺氏指挥史图格德国西南部电台交响乐团的演出。他们会联同斯韦清根音乐节的驻节艺术家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合作演奏海顿经典的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亦会听到莫扎特充满歌唱性的第33交响曲。另外亦有法国的创作人拉摩的芭蕾音乐、皮格马利翁当中的组曲选段。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有人说过一句话，彭秀文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录音留声是近现代国乐发展长河的主流基调，他不同时期的编创发表都刻画了历史的印记。我深以为然，彭老师的录音呢，确实像一条大河奔涌在国乐的江山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条大河的源头。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1953年彭修文亲弹琵琶春江花夜的珍贵录音。这份录音呢意义非凡，它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民族管弦乐版春江花夜的创作蓝本。早在建国初期，彭秀文身兼演奏家与民乐整理者，凭一首琵琶复原古曲《夕阳》，箫鼓原声韵味、指法、分句、旋律、骨干全都保留传统琵琶大曲的风貌。一把琵琶以吟挠推挽描木江楼钟鼓，月上东山，渔歌归棹，简约空灵，完美的体现中国音乐诗画合一的写意美学。日后呢，彭秀文也把它改编成为一个独奏的底稿，变成一个大型的名。